0: 马卡拉莫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没有关系啊 Finish 我没有你我没有你我软件给你你要左边跑路俺们陪你哎呀我怎么能看我什么我本人生我不能你我不要我非得没我这没事我不管不事我本人生啊我不要我谈生非我哎别这么谈风声我只要没有软件你没法没软件你要够跑你要你打死我啊你要把我陪啊我陪你

世人之后无悔啊 Mira 提一帮我爱我爱你呀我死了你们只能喊妈我死那要吃我死了 Mira 我爱耶稣我阿布拉布里了